0: 咱再一块儿去吧。
1: 明天的活动，你去不去？
0: 我特别想去，但真没时间。
1: 那算了，我也不去了。
0: 下次咱再一块儿去吧。
2: 내일의행사너가안가
3: 明天的活动你去不去
2: 명사사이에더는우리가알고있는뭐뭐의예요내일의행사너가안가이렇게말하는거죠나엄청나게가고싶어
3: 我特别想去
2: 이터발음들어볼게요선생님발음
3: 터
2: 터아니고트도아니고트어예요굳이한글로말씀을드리면터비에기억하시고요근데하지만정말시간이없어
3: 但真没时间
2: 선생님한국어잘하시는데일상생활에서그러나하지만이런말해본적있어요그러나하지만말할때
3: 하지만하지만가끔써요
2: 정말안쓰는말이거든요제기준에서는
3: 아그래요
2: 하지만네보통우리가쓰면굳이쓰면근데
3: 那是因为我的韩国语还서툴러요
2: 아니선생님서툴는게아니고요 한국인들도제가믿어요안쓰리라는것을정말많이안쓰는말이에요그러나하지만은그래서우리가이딴딴시를많이못사용하는것같아요근데라고할때역접의관계죠보통근데뭔가반전을말할때정말쓰는거니까딱딱하게그러나하지만으로외우지말란뜻이에요제말씀네그렇죠근데시간이없어이렇게외우시면될것같아요아그럼됐어그럼
3: 나算了
2: 그러면이나입니다저것이아니라때에따라서는그러면이에요그럼관둬다시한번
3: 나算了
2: 나도안갈래
3: 我也不去了
2: 삼성삼성이면앞에가이성이죠我그다음반삼성我也뚝떨어집니다다시들어볼게요
3: 我也不去了
2: 어떤분들에겐복습이네요不동사러는뭐예요여러분그행동을하려하다가안할때는不뒤에러를씁니다여러분밥을먹고있는데자꾸잔소리해요옆에서아이안먹을래
3: 不吃了
2: 이렇게가는거죠아이말안할래
3: 不说了
2: 이런식으로다음에우리같이가자다시
3: 下次咱再一块去吧
2: 이게뭐의줄임말이에요下次咱们再一起去吧이게쉬운버전이죠네좋아요다시한번우리선생님들발음들어보겠습니다
1: 明天的活动你去不去
0: 我特别想去但真没时间
1: 那算了我也不去了
0: 下次咱再一块儿去吧。
1: 明天的活动你去不去？
0: 我特别想去，但真没时间。
1: 那算了，我也不去了。
0: 下次咱再一块儿去吧。
2: EBS 초급중국어네50페이지어법포인트살펴보겠습니다어려운말로정반의문문여러분어려워하실필요없습니다말만어려운겁니다똑바로물어봤다반대로물어봤다볼까요너먹어안먹어니치마를이렇게말할수있습니다
3: 니치부치
2: 선생님근데요이정반의문문은말투가되게중요한것같아요
3: 是的
2: 니치부치
3: 니치부치
2: 화날때보통되게많이쓰는것같아요
3: 맞아요
2: 맞죠선생님
3: 对啊孩子不吃饭的时候
2: 아이가밥먹을
3: 때도대체
2: 먹어도대체먹어안먹어네그럴때는진짜화를낼때중국사람들이니따오디치마이렇게안하는것같아요
3: 对
2: 네요것도정말일리있는말씀입니다드리는겁니다오늘추워안추워
3: 今天冷不冷
2: 당연히말을집어넣어서해볼까요
3: 今天冷吗
2: 그렇죠여기좋아안좋아这里好吗
3: 这里好不好
2: 이렇게쓸수있죠여기는这里혹은얼화를집어넣어서
3: 这儿
2: 이라고도할수있습니다근데这儿한단어예요여러분얼화를집어넣었다이렇게외우지마시고여기가这儿여기는这里저기는那儿혹은
3: 那里
2: 어디는哪儿
3: 哪里
2: 이렇게쓸수있습니다아이고
3: 선생님有很多听友在留言板게시판에
2: 네
3: 初级汉语难不难물어봐요
2: 아초급중국어어려워요안어려워요이렇게
3: 对
2: 네
3: 难不难

0: 难，
1: 不难
0: 啊，不难，안어려워요、네、
1: 같이하면不难。
0: 제가지금말씀드렸어요难，但是，근데、哦、一起学习不难、嗯、이렇게、哦、말씀드렸죠。
1: 好棒，
0: 조금만기다려주시지
1: 미안해요
0: 아니아니아니사과를하고그러세요선생님자됐어됐어
1: 算了
0: 나안살래
1: 我不买了
0: 그렇죠사려고하는데안사는거니까너를쓴겁니다아됐어이따다시얘기해
1: 算了以后再说吧
0: 제가지금본인아니게말투가뭔가아됐어이런말투를하잖아요그러니까、mm-hmm. 무조건은아니지만거의그런상황에많이쓰이는거죠선생님
1: 是的
0: 그래서제가연기를한번해봤습니다서투르지만고수가되는지름길에서이치같은말로이퀄한번입에붙어보는연습해보겠습니다우리같이보자我们一起看吧같은말
1: 我们一块看吧
0: 선생님우리이거해야될것같아요연기我们咱们차이점아직모르시는분들이계시거든요
1: 好吧
0: 네청취자분들열분을모셨어요네우리인사합시다안녕하세요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
0: 네我是성구현我们是초급중국어선생님이에요咱们是초급중국어선생님이에요뭐라그래야됩니까
1: 我们是
0: 그렇죠절대로咱们을쓸수없습니다왜요여기서는우리는초고선생님인데여러분들은선생님이아니잖아요듣는청취자분들이고그렇죠이럴때는어떨까요그럼우리다같이노래불러요우리함께노래불러요초급중다같이
1: 咱们一起唱歌吧
0: 우리함께불러요다포함하는거잖아요이럴때는咱们근데거기서我们써도괜찮아요그렇죠我们이제일범위가큰거죠괜찮습니까그래요다같이노래합시다
1: 大家一块唱
0: 唱창뒤에제일많이붙는게노래라는단어
1: 歌
0: 오빠형이랑발음이똑같아요
1: 一样的
0: 당연히한자는다른데한자가되게비슷해요심지어、네、살펴보시고요大家一起唱해도괜찮습니다一起너같이놀고싶어
1: 你想一起玩吗
0: 혹은一块집어넣어서
1: 你想一块玩吗
0: 저는선생님베이징에서유학을했거든요10년정도그래서이퀄많이썼던것같아요
1: 아베이징人经常说이퀄吗
0: 많이쓴것같아요제기준에서는요、네、제기준입니다여러분삼성삼성이니까앞에가이성이죠니올라가야죠니샹샹이올라간순간틀린거예요뒤에가이성이니까또삼성이성아아샹이요걸떠올리시면됩니다니샹이니샹이퀄이렇게다시들어볼게요
1: 你想一块玩吗
0: 이렇게모두함께마셔요
1: 大家一块喝吧
0: 마시다발음선생님한번해주세요다시한번
1: 喝
0: 喝약간저어때요여러분목소리좀긁었죠喝喝이런느낌으로하셔도좋을것같아요허아니고흐도아니고喝네一起喝吧一块喝吧마음에드는걸로고르셔서사용하시기바랍니다우리표현한걸음더살펴볼게요
1: 好，让我们一块儿进入深化练习。
0: 아센스있게또우리선생님께서또이치했다가오늘은또이퀄쓰셨습니다
1: 是跟你学的。
0: 아저에게배웠다그러시는데
1: 맞아요
0: 우리왕선생님너무겸손하세요네정말너무겸손합니다겸손하다중국어로
1: 谦虚
0: QIANXU치면나옵니다둘다일성이에요老师您太谦虚了
1: 哪里哪里
0: 哪里哪里는요아유아니에요이렇게말씀하시는데 、네、어디에요어디에요이게아니에요그한자예요근데그뜻이아닙니다여러분
1: 맞아요、
0: 네、오후에우리같이커피마시자
1: 下午咱们一块喝咖啡吧
0: 야咱们쓴거보니까한명도안빼놓고다포함한것같아요그죠
1: 맞아요
0: 좋았습니다이块대신에뭐로바꿀수있다
1: 一起
0: 그렇죠너오늘피곤해안피곤해니今天累吗
1: 你今天累不累
0: 이렇게말이쓸수있습니다그의옷은굉장히특별해
1: 他的衣服非常特别
0: 옷이중국어로
1: 衣服
0: 特别를제가이렇게가져온이유는여러분들알고계시는특별하다보여드리려고요非常이나很뒤쪽에있으면어려운말씀드리면수로로쓰이면얘가특별해요이런뜻입니다다시들어볼게요
1: 他的衣服非常特别
0: 그럼됐어
1: 那就算了吧
0: 표현한걸음더니까조금더확장표현이잖아요算了吧앞에지오정말많이집어넣습니다지오의뜻을분석하려기보단중국인의그런회화습관을받아들이